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

0: 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 polo 衫。那这件 polo 衫呢，可能穿上身就非常的出挑啊。因为很多我们其他的一些 polo 衫，你可能平时看着还行，一上身呢，要不就是太修身显肉，胳膊都不敢抬；要不就是太松垮，显得整个人都没精神。还有一些面料呢，也是硬邦邦的，穿一会儿就闷一身汗。那今天呢，我们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呢，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的剪裁悄悄地修饰我们的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身线条也很利落，显得整个人都挺拔有精神。而且呢，微弹的面料上身非常的舒服，洗完也不容易变形，穿个几年都没有问题。那专柜价格要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特惠价格只需要299。有三个颜色可以选啊，黑色、藏青、白色，尺码是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到手会更加的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出一个小虎队，
1: 要不起
0: 一队前奏，
1: 营业在手，王炸我有。
0: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如果说这个周末或者说想要找两天出去逛一逛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小地方了。那周末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一次南昌周边的自驾游，可以去到静安的三爪轮森林公园的大山里，躺在溪水边两天一夜，可以感受这种绿色的一个氛围啊。第一天呢，我们可以先到山里打卡拍照溯溪，然后吃点这个民宿的小火锅，篝火晚会，再看看这个露天电影。那第二天呢，可以在树林里森林里逛一逛啊，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小手工。那晚上呢，其实可以去住一些这种比较心仪的一些小民宿啊，也是比较舒服的，就是有这种小院子的啊。然后到了晚上呢，可以乘凉喝喝茶，或者说吃一个露天的这个烧烤火锅，真的非常的绝啊。然后呢，很多的这种野生的一些这个小树啊，或者说是可以去采摘的一些这个小活动，其实周边配套还是很丰富很完善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攻略，然后呢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这种小民宿，或者说是一个这个路线来选择啊。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

就未来。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动。资讯棒，来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首先，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呢是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再来，2025年度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呢，8号在北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和潘德院士呢是获得了国家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是完成了货物的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2: 天。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

0: 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桃子假象联手饭卡合作的新单曲 I Can See， 收录于全新 EP Time or Tell 当中。歌曲写给每个人心中幻想的灵魂知己，融合涩谷系拉丁旋律与爵士嘻哈，打破乐队以往纯梦幻流行曲风，慵懒温柔的声线搭配松弛节奏，用歌曲记录下那些少年时期不切实际却无比珍贵的浪漫幻想。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桃子假象饭卡I can see.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まもなく2万線に外国発航空行き普通電車が入りました。危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周杰伦的一首《威廉古堡》，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进入我们今天的盖商铺子，要为你推荐到的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的波篓衫。夏天啊，一件纯色的 polo 衫啊，真的可以 hold 住很多很多的场合。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的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平时在这个专柜价1199块钱，今天299块，三种颜色，黑色、藏青色、白色都可以选择，尺码 S-2XL 呢全覆盖，男女都能穿。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短袖先去看看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5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的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的抢险救灾工作。再来看文旅部呢，近日是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的15-5规划。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8号的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的跨境货物的运输累计突破了2000万吨，开行跨境的货物的列车超过了2.3万辆。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

0: 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1: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来自阿木的声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的声音，王菲《雪中莲》，是在任何的季节听到我都会觉得有一种冷冷的感觉，会让你凉爽的那一种。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范晓萱携手百分百乐团带来的全新单曲《奔跑》。歌曲诞生于压抑多语的特殊时期，写给每一个被情绪困住又渴望挣脱内耗的普通人。复古另类的摇滚编曲搭配雨声环境音效，用利落有力的吉他旋律唱出直面焦虑、主动奔赴自我的通透决心。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范晓萱百分百乐团《奔跑》。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三次资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呢，将2026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呢上调了0.2个百分点至4.6%。再来看，受到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的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八号盘中涨幅均超过了5%。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的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的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

0: 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张氏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张氏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张氏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张氏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艾热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歌曲写给新疆盲人少年足球队。恰逢世界杯热潮，当所有人聚焦赛场之时，艾热把目光投向这片不被关注的绿茵场，记录少年靠听觉奔跑追梦的模样。编曲融合冬不拉等新疆民族旋律，褪去说唱林立炸场风格，改用温柔叙事，用音乐诉说黑暗里不曾熄灭的热爱。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艾热《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

0: 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0: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1034资讯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台风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消费旅游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次

0: 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这是半梦人乐队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该怎么和你告别》。歌曲想要写给所有承受分别、长久陷在思念里的听众们，以极简编曲聚焦生死之间绵长无声的遗憾，温柔容纳每个人藏在心底却怎么都说不出的思念。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我该怎么和你告别》。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同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说亲爱的，亲爱永远。
1: 我是年进入你的脸含着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0: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1: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桃子假象联手饭卡合作的新单曲 I Can See， 收录于全新 EP Time Hotel 当中。歌曲写给每个人心中幻想的灵魂知己，融合涩谷系拉丁旋律与爵士嘻哈，打破乐队以往纯梦幻流行曲风，慵懒温柔的声线搭配松弛节奏，用歌曲记录下那些少年时期不切实际却无比珍贵的浪漫幻想。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桃子假象饭卡I can see.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运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的是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呢，今天只需要299，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的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短袖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更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范晓萱携手百分百乐团带来的全新单曲《奔跑》。歌曲诞生于压抑多语的特殊时期，写给每一个被情绪困住又渴望挣脱内耗的普通人。复古另类的摇滚编曲搭配雨声环境音效，用利落有力的吉他旋律唱出直面焦虑、主动奔赴自我的通透决心。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范晓萱百分百乐团《奔跑》。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8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戴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世界杯八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艾热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歌曲写给新疆盲人少年足球队，恰逢世界杯热潮，当所有人聚焦赛场之时，艾热把目光投向这片不被关注的绿茵场，记录少年靠听觉奔跑追梦的模样。编曲融合冬不拉等新疆民族旋律，褪去说唱凌厉炸场风格，改用温柔叙事，用音乐诉说黑暗里不曾熄灭的热爱。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艾热《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为279.3万人次，同比增长为18.8%和12.6%。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半梦人乐队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该怎么和你告别》。歌曲想写给所有承受分别、长久陷在思念里的听众们，以极简编曲聚焦生死之间绵长无声的遗憾，温柔容纳每个人藏在心底却怎么都说不出的思念。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我该怎么和你告别》。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8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戴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再来关注到世界杯8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钟陪伴各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可以在抖音也可以找我们了啊。下班搭子、啊、
0: 对，可以找。
1: 好好好，
0: 不一定会更新啊，但是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一些这个
1: 是
0: 对故事
1: 一些、啊、故事
0: 一些之前的故事，
1: 对对对，欢迎大家来考古啊。好，那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来找我们啊，可以给我们出题或者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都是可以的。
0: 嗯，所以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去出去晃一晃？
1: 出去晃一晃，
0: 对，
1: 是指
0: 逛一逛啊什么的。
1: 你说周边吗？
0: 就南昌啊。
1: 南昌啊，
0: 嗯，没有出去吃饭。
1: 嗯，倒也吃了一些，但都没有说什么新的好吃的店的这种啊，就只是说可能随便吃个便粉。嗯，
0: 他老是出来这个抽屉。
1: 哦，但是我想说，我最近吃的有点上头的一家，就其实也是原来的老，算是老店吧。
0: 嗯，
1: 就是那个好味坊，知道吗？
0: 哦，我知道。
1: 哦，对，
0: 我前阵子也去吃了。
1: 啊、哦，对，我觉得他们家确实是品控一直还算在线，
0: 嗯、
1: 然后有些菜一直都还不错。
0: 对，
1: 哦，像原来最早吃那个他们家的丝瓜油条，我原来觉得这是黑暗料理，啊、但是后来觉得哎还不错。你下次如果再去吃试试看，
0: 是约明路那家是吧？
1: 都有。两家店都有，
0: 哦、
1: 还有一家在朝阳吧，对，
0: 哦，
1: 对，都有。然后还有他们家那个梭子蟹年糕，
0: 嗯、
1: 也是我每次去必点，嗯
0: 嗯。
1: 然后还有西瓜皮，就不用说了，也好吃、
0: 哦
1: 就是。
0: 他们家是不是有盗版啊？是不是有叫好味坊同名的？
1: 啊、我不知道哎，我只知道这两家耶，还有别的店吗？
0: 哦、我好像在那个就是广场南路那边，不是广场南路，就是火车站，你知道老火车站
1: 啊，会有啊。
0: 就是左拐那里有一家好味坊，
1: 哦，
0: 那叫什么？要过洛阳路隧道，不是到我们台里吗？
1: 哦，好像
0: 那边有一家好味坊。
1: 是哪个？对，
0: 我路过好几次，
1: 我
0: 发现哎，这还有分店吗？
1: 对，没去吃过那家，不知道是不是分店。我知道的只有两家，就是一家在你说的月明路那个好老的、
0: 哦、
1: 几层楼的、那个，
0: 那就是最不好停车。
1: 对对对，那只能停在。嗯，还好哎，那边最近新开发了一些路，就是地面的停车场。
0: 哦，那可能我太久没有去了。
1: 对，
0: 反正我印象当中，嗯，应该不算打广告，
1: 不算吧，
0: 算是老店了。
1: 对
0: 呀、
1: 啊
0: 嗯，
1: 而且好吃的就是随便大家。哎，
0: 我发现他们家就是有很好的，
1: 我就是要推荐
0: 一点，哪怕是你在中午或者说周末这个饭点的时候、
1: 嗯、
0: 啊，人最多的时候你去，只要你有座。你坐下来了，你点菜，他不会像其他的地方，可能
1: 他是挺快的、
0: 哎，
1: 对不对？
0: 不会，他很快，
1: 他上菜很快，只要你能占到座就行。嗯、
0: 对，所以呢、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推荐了。
1: 是，
0: 嗯，好味道、
1: 就是、对对对，我觉得就对这种还挺有感情的，就是属于这种吃了很多年的老店，但它的出品就品控一直都还可以，保持的不错，
0: 很稳定。
1: 对，你像有一些我们原来发掘出来的店。再过一段时间去吃，你就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个味儿了。嗯，就这种的就比较可惜。
0: 胖子说你报名吧，
1: 比较遗憾。哎，但我最近一次去吃还可以，我发现他们家老板娘什么虽然都已经不在店里了，
0: 嗯、
1: 但是，嗯，人少的时候，哦，反正我那次去吃基本上没排队，就是还可以、
0: 嗯。
1: 碰着那一波正好就是没人的时候，反正我觉得还可以。
0: 你记得我们之前去，为什么当时为什么说他品控不好吗？
1: 嗯，
0: 是因为
1: 酱放的少了，
0: 对，他舍不得放酱了。
1: 对，那次去吃味道好了，就是因为他舍得放那些东西。
0: 因为换了其他的员工
1: 啊、也有可能
0: 管你那么多，反正不是我的酱。
1: 也有可能那次我去应该是一个阿姨给我们打的，嗯，
0: 对，
1: 是，所以啊，也可能要看人吧。嗯，
0: 是多开点分店嘛。
1: 对，哦，然后我还要推荐一下，
0: 是吧？我就说你很久没有。怎么可能很这么久不吃
1: 啊、倒也有了。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最近喜欢吃，就夏天热啊，觉得吃东西吃饭吃不下，吃点小吃啊水煮的话、
0: 嗯、
1: 你看这个人噻，一说就露馅儿。然后我要推荐的是水煮店啊，就是那个洪都那边其实最早有一家绝味
0: 丽丽啊，
1: 绝味我觉得比丽丽我个人哈个人的一觉得要好吃。
0: 我记得你之前有推荐他，然后推荐他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那边的小菜好吃，
1: 是吗？
0: 哦，现在你觉得水煮也好吃了？
1: 我觉得水煮一般就都蛮好吃的。我之前就是因为觉得他那儿水煮还挺好吃的，有一些水煮呢，他们是属于小菜好吃。
0: 嗯，
1: 你像丽丽最早的那个凉拌土豆啊，然后还有那个土豆丝啊、
0: 嗯，
1: 还有那个面啊，什么都还不错。
0: 嗯、
1: 但是水煮一直我反正就觉得就还好，就那样。
0: 嗯，
1: 但是这家绝味的那个，我是觉得它水煮一直都很入味。
0: 嗯，
1: 就水煮就够好吃了，我觉得这个就蛮厉害。
0: 哎，我之前有跟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跟一些这个水煮爱好者，
1: 嗯、
0: 就是我印象中

0: 小时候的南昌水煮，它属于那种就像你说的特别入味儿，
1: 对
0: 啊，
1: 它都是真的要在水里煮了
0: 很
1: 久的，
0: 泡
1: 很
0: 久。
1: 对，
0: 然后你像现在，但凡生意好一点的店，它没有办法，比如说一个豆泡放起来放很久浸泡，它没有，可能就给你最多煮的五分钟。已经到顶了，就要给你捞出来，
1: 所
0: 以你味道就没有办法，
1: 对对对，
0: 那么入味，
1: 你就只能靠外部的调味。其实真正入味好吃的水煮，它其实是那个汤汁已经完全
0: 浸
1: 到食材里去
0: 了，
1: 你不需要另外再给好多酱了，它其实就已经很有味了。
0: 而且它汤底，因为确实就是一直放那儿泡嘛，而且你像原来我记得好像就是别人会专门盛一碗汤
1: 啊、
0: 然后给你撒点萝卜干，撒点辣椒，你都可以直接喝，就很好喝。好。
1: 现在那种坐在锅边吃的好像都就反正都没有怎么见到了，或者是就不太多了，反正已经。
0: 对，老城区可能还是有一些。
1: 嗯，
0: 好了，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相互安利啊，你觉得你在南昌有什么吃到过的比较好吃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小店都可以的。
1: 好，先还听歌吗？
0: 不听了，进广告吧。
1: 好，进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这是桃子甲向联手饭卡合作的新单曲 I Can See， 收录于全新 EP Time or Tell 当中。歌曲写给每个人心中幻想的灵魂知己，融合涩谷系拉丁旋律与爵士嘻哈，打破乐队以往纯梦幻流行曲风，慵懒温柔的声线搭配松弛节奏，用歌曲记录下那些少年时期不切实际却无比珍贵的浪漫幻想。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桃子甲向饭卡I can see.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4: 下

0: 北京时间1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午好，我是双班。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
1: 上
0: 妆陪伴
1: 各
0: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语音文字图片。
1: 对，好，今天呢我们的干香铺子依旧是给大家推荐这个来自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刺绣小马纯色的 polo 衫。因为确实它这个本身就是国际大品牌，然后呢它这次的这个性价比很高，你像在专柜1100多块钱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今天到手只要299元，
0: 是
1: 啊，不到三折的价格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确实性价比很高啊。那三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呢也是从 S 码到 2XL 是全覆盖的，男女都可以穿。
0: 是的，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到手也更加划算哈。每款颜色都不多，因为是限量的一个清仓福利，都只有100件，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在公众号去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那还有很多大牌的美妆啊，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来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去抢购下单吧。
1: 没错，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一念之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再来关注到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以及12.6%。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4: 下班不限到。
1: 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王班，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钟陪
0: 伴
1: 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在公众号里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来给我们互动。
0: 是，然后呢，我们最近其实大家都有关注这个天气情况的话，会发现啊，中央气象台8号的下午6点呢是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啊，将会在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这个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那其实包括江西，像是我们赣南地区啊，包括景德镇，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1: 对
0: 啊，所以呢，近期尤其从周末开始，可能会就开始一波这个受到台风影响的雨水以及大风了。
1: 其实每到这个季节，好像有的时候台风就还挺多的，
0: 台风季嘛，
1: 对，时不时就会来一两个台风。
0: 嗯，
1: 那但是有些台风级别可能会比较高，那这个大家受影响的范围也会比较大，
0: 是，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样比较多变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比如说高层啊，要注意一些外面的东西有没有收好啊，然后这个大家停在户外的一些车子呀、或者什么的，都要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
0: 对，是我昨天还看到新闻，有人说这几天不是台风吗？我们就把车停到 4S 店去做个保养，台风结束再拿回来，
1: 压力好大，我们快停不下了。
0: 对，出了事儿是吗？就他们负责。
1: 是，然后我还之前刷到有人就是也是怕这样的天气有问题嘛，就都不敢停在地下车库。说就什么高，就
0: 是
1: 一天可能多少钱也要去停那种就是高层楼房的那种停车场。对，但我想说那也未必。
0: 是啊，
1: 很安全吧？
0: 对，如果真的就是影响有那么大的话，
1: 对，也很难说。
0: 是，
1: 反正大家都注意安全吧。
0: 没错，
1: 特别是多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预报。
0: 对，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老地方，以及有好几个老地方了，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
1: 没错，
0: 下班随手拍打卡分享都是可以的啊。
1: 是。
0: 好，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月光》，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范晓萱携手100%乐团带来的全新单曲《奔跑》。歌曲诞生于压抑多语的特殊时期，写给每一个被情绪困住又渴望挣脱内耗的普通人。复古另类的摇滚编曲搭配雨声环境音效，用利落有力的吉他旋律唱出直面焦虑、主动奔赴自我的通透决心。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范晓萱100%乐团《奔跑》。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下。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
1: 下班
0: 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钟
1: 陪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关注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的好物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
0: 对，
1: 那这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他们家的这个 polo 了啊。那么这个本来拉夫劳伦就是火了很多年的一个国际轻奢大牌了，那这款的话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有质感的一件小马 polo， 它可以搭配你像这个各种了，比如说休闲裤啊、小白鞋了，这当然是最正常或者说最常见的一种搭配了啊。
0: 是，
1: 不管你是各种约会啊、逛街啊、见客户啊怎么样，哎，完全都是就是那种超有品位的那种松弛感的感觉啊。
0: 没错啊，然后呢，因为它在专柜的价格是1199元，然后今天在我们这儿啊，不到3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啊，薅羊毛的价格到手只要299元，然后三种颜色，黑色、白色、藏青色啊，尺码也是从 S 到这个 2XL 全覆盖，男女都可以穿。那现在下单呢是多买多折，到手也更划算啊，那是一个限量清仓的福利，颜色呢每款的颜色也不多，只有100件。
1: 对，
0: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1: 短
0: 袖，
1: 对，
0: 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嗯，
0: 那添加客服微信呢，每一单再减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我们江西音乐广播这个公众号底部的一个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啊，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等待各位来抢购下单。
1: 对，记得是回复短袖2字就可以了哈。
0: 是，
1: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在爱里等你。那我们今天的还有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儿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0: 大家明天见喽，
1: 拜
0: 拜。

0: 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软、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在我心底。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3: 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0: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1: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

0: 泡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对，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点，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5: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心动唱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你让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

0: 博士，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国务院印发1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起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呀！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那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非常平价实惠但是质量是完全不打折的一些好物啊。那今天的这一款眼霜呢，大家肯定也都知道，因为它非常的有名啊，雅诗兰黛家的这个王牌的眼霜，它的这个第五代眼霜的好用程度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可不是随便改改包装哦，而是实打实在技术上做了升级，渗透力也比之前好啊，眼周的肌肤吸收起来也很快，一点儿不黏糊。主要是他们家这个主打的滤波肽二类酵母这个黄金组合针对性特别强，眼周有干纹细纹呢可以帮着淡化，熬夜的黑眼圈眼袋它也可以稳稳的修护。

那雅诗兰黛的这个价格呢，平时买的话15毫升要买到56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美妆狂欢破价秒杀，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一瓶不到100块就能拿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的眼霜，仅限今天哦，80单库存，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有效期是在2027年12月，有效期之前妥妥的能用完，可以放心的囤，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5: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5: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5: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